那叫那叫那，北京的呀，那叫那叫那，北京的呀，老哥北京的呀，那要我那我上，真来了，北京的呀，那我上，真来了，北京的呀，那叫那叫。